过来一首的诗歌，伊的题目是《伊是主》。当你的问题当当，求欢恶意承受；当你满怀忧伤，当当咧跌你的肩头，有一个人吞忍的底下咧听候，并要应允你所求的。那是你辛苦主，伊的确会跟你行。伊是出力的主，好水的主，伊是平安的主，忧伤时阵的主，伊是群山的主，甲海洋的主，伊是音乐的主，是囡仔的主，是你甲我的主，伊是主，永远是咱的主。

夜目睭亲像火焰，夜头顶点着真侪光源，佮有写着名字，除了伊家己，无有人知影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，杨大歌是波利蒂伫1851年的时阵写作的。当咱唱这首诗的时阵，真容易甲作者有相款的感觉，就是咱有一位领袖，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配受咱的拥戴。现在所用的曲是爱乐会所作，伫1868年。阮常常听到报道家咧讲，当土人头一摆听到基督的福音，明白上帝借着伊的独生子向世人所施的大爱，拢同声伫遐讲，基督是值得咱来拥戴。这经验充分的表现伫这首诗歌里面。坐伫宝座顶的羔羊，实在配受拥戴，为生命的王，为和平的君，为爱甲光施事者。凡那听到福音的所在，拢得到新的、光明的生命，甲无限量的恩典。在咱心灵的深处，若有啥物软弱、弱势、无心的事，将这首诗歌搁再唱一遍吧。来拥戴主作王，宝座升高无上，赐听天顶高声扬扬，福音掩压群雄，我心起来动唱。上主何恩何动，凡何作为独一的真哉，千秋万岁无穷。这是安慰甲力量，主已经担当了咱的担，咱又搁要挂落什么呢？罗宾逊博士讲，这是一首最熟练、最美丽的圣诗。咱若将全诗分拆一下，第一节是因为伊是圣羊羔，而且拥戴伊作王；第二节因为伊是疼的主宰；第三节因为伊是和平的主；第四节因为伊是宇宙的管理者，调理十分的清楚。

朋友，咱听到真侪对消极发出来声音，宣布真侪痛惊的代志，你有啥物感想呢？主耶稣讲，伫世上恁有苦难，但伫我内面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赢过世界。当周围环境改变，而且扰乱咱的人生时，亲像失去亲爱的人、失恋、失业、退休，生活环境中每一件予咱忧伤、惊吓、破坏心灵平安的事，上帝会伫咱内面讲：唔通惊，唔通烦恼，唔通忧愁，我要将平安赐予你。

0: 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兄弟啊，论到时阵日期，毋免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家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亲像民间的贼一样。人拄拄在讲平安稳妥的时阵，灾难忽然临到因，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人一样。因绝对不会逃脱，兄弟啊，恁却无伫黑暗内，予迄个日子临到恁，亲像贼一样。恁拢是光明的囝，拢是白日的囝。咱毋是属伫暗暝的，也毋是属幽暗的，所以咱毋通困，亲像别人一样。总着警醒坚守，因为困了的人是伫民间困，醉了的人是伫民间醉。独独咱既然属伫白日，就应当坚守，将信甲爱当作核心定野行，将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因为上帝毋是有定咱受刑，乃是有定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伊替咱死，予咱无论醒着、困着，拢甲伊同活。所以恁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亲像恁所想所行的，兄弟啊！阮劝恁敬重迄个伫恁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伫主内面治理恁、劝戒恁，佮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疼心极为尊重因，恁也着彼此和睦。阮佮劝兄弟们，着敬戒无守规矩的人，勉励黑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也着五正人吞论。恁着谨慎，无论是实罪，拢毋通用歹报歹，还是彼此三宽待，还是宽待正人，常常着追求良善，着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祷告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应恁所定的旨意。毋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，独独着凡事测验善美的，着持守，逐样的歹事着禁戒无罪。愿主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，阁愿恁一灵、甲魂、甲体得到蒙保守，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通指责。迄个吊恁的本是信实的，伊得较成就这事。请兄弟们为着阮祷告。甲正兄弟亲嘴问安，得确着圣洁。我只着主吩咐恁，着将这个批读予正兄弟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常甲恁同在。
1: 你在咱每一摆来礼拜的时阵，你发现讲，物件拢被办好了。生产都啊有咯，生产饼有咯，生产杯啊有咯，哦，啊，遮物件逐项摆啊也好势，啊，咱的音响啊真正清楚，哦，啊，咱的照相机合起来，啊，大家拢会啊看见这个啊这个咱的 PowerPoint 哦，啊，咱的啊这个反应，哦，啊会看见讲道的人哇，比别人遐后面有真侪人推咱无用啊，咱一个来逐项好势。不是代志的家己做，代志是人做啊！ 咱背后有真侪听主的兄弟姊妹为着咱做。当咱的囡仔到主日学的时阵，哇，逐项备办好咯。啊，煞有加签，啊，煞有纸，个印啊遐尼清楚，啊，煞有经文咯，啊，个有圣经，啊，即个故事我是功课咯。怎啊来啊？先生甲做教，用真侪点钟的时间带先去备办，囡仔来就是享受即个属灵的造就。定定是安尼，咱到咱的小组的时阵讲，哇，煞在查经材料拢备办好势咯。啊！啊！这个重点已经说给咱分裂出来了，就话因为有人伊大声用真多的时间去舞弊，舞弊了，咱得着祝福。感谢主啊！这是真大的恩典。有真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伫美国去读册，读册了搁到去中国，现在对海外到去中国已经超过100万人了，总是真多人到去怎话呢？因讲差不多10个哦，有8个哦，全停止聚会，无过去礼拜。哦，干哪会安尼啊？因为伊倒去中国的时阵哦，觉得讲这个牧师也未晓，啊，这个牧师也无够，哦，啊，所以就走来走去，有时阵煞唔知要走去倒落，啊，全无过去聚会。你知我捌徛着欧洲，捌徛着亚洲，捌徛着北美洲。各款的教会拢有淡薄印象，哦，有去啊，甲边三甲聚会，还是伫因中间三甲侍奉。你知我发现什么无？真听牧中的人，真听上帝的仆人的人，是万南教会，万南的兄弟姊妹有迄个听主仆人的心，无论到倒落去哦，拢是安尼，真够照顾，因为因正阿公。这个是主的牧者，啊，伊的牧者，伊的大牧者是咱的主，啊，主派伊来，主听伊，咱也是听伊。所以我为着万南的兄弟姊妹，感谢主。嗰落去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14节、15节，别人是怎啊呢？哇！伫遮保罗讲兄弟啊，阮劝恁要警戒迄个游手好闲的人。免得灰心丧志的人，扶持软弱无力的人，只讲到几款的人啊？讲到什么啊？头一个，你看迄个案例讲，硬人呢，伊无爱做代志，就是贫惰人。保罗讲有这款的人。第二什么呢？灰心丧志，有力通做工，总是无心啊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软弱无力的。讲到力，伊有心都要做啊，唔过无力啊，所以有时无力是因为唔好个吼啊。即个人无力，所以一个是啥物呢？贫惰。伊有力，总是伊无心。第二是啥物呢？伊本来有力，佮有心，总是拄着代志啊，煞灰心。有力无心，所以也是无法力。第三是啥物呢？伊真有力啊。总是伊无心啊！保罗讲，这三款的人无神，所以你对待因就无神。迄个贫惰的就干哪，该警告该骂，唔通浪费上帝给你的时间，唔通浪费上帝给你的生命。哦，第二是什么呢？保罗讲，迄个无心的你茫该骂，伊唔是未做你讲骂咯，已经也艰苦咯，你就该干哪，该勉励。会起来啊！第三个呢？第三个讲无力，所以无力要怎话？辅助啊，就是讲你出你的手哦，该扶啦。你的力加淡薄可以啦。伊欠菜钱啊，就是欠你这两只手，佮该吐起哦。伊要起来啊！哦，是真啊，安尼哦，安尼我手出去该吐起来，伊全恢复啊，啊，佮继续做。保罗讲，三款的人拢着。有无相款的接待，因为这三款的接待会帮助因做得更好。过落去呢，保罗讲，也要用恁所有的人，恁要注意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拢唔通用派波派哦，却要伫彼此，就是主内个吼，相处甲对待正人，就是教会外面的人，无信主的人吼，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。 保罗讲什么呢？用点人，什么是用点人？唔通用派来波派。什么所在啊？教会内面。什么所在啊？教会外面。什么所在啊？达位啊！彼此相处，教会兄弟姊妹，敬人。保罗讲，人对咱派，咱唔通用派来反应，因为伊对咱派，伊是得罪咱的主，因为咱是主的人。当咱对伊派，咱是得罪迄个创造伊的上帝，所以咱无要，伊要得罪咱，咱无要得罪主。伊敢得罪咱的主，咱唔敢得罪伊的创造者。保罗讲，用好求主帮助咱，其实这四里里啊，以善报恶，那是全世界采纳并实行啊，世界就太平了。求主帮助咱，真多太平的书家。在我们小小的角落顶面来以善报恶，求主帮助我们。

最后一部分是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是讲到家己咯。这段经文咱大家欠在浓缩一点嘛，真实啊！保罗讲啊，只伫恁家己就怎啊，常常喜乐，无停祈祷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何恁。什么是常常喜乐啊？意思讲，昨日喜乐，今仔日呢啊是喜乐，啊明仔呢啊是喜乐。这讲到这个喜乐哦，是超越环境的。哦，你在其实保罗讲到喜乐、喜乐、喜乐，恁就喜乐，这句哦，在菲律宾迄款受苦的教会讲啊真多，到底只一个再讲一摆。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，恁是受苦的，我嘛是来受苦。哦，总是呢，恁就喜乐啊，你就赢过迄个环境，你就特别喜乐。什么是无停的祈祷啊？是不是说我早起睡醒坐下来就祈祷，不能去煮食，不能去吃，不能去上班，不能去读书，到晚上真先无法度祈祷了又去睡、当然你跟我知道说不是说、这个无停的祈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像说你为一个人的救恩祈祷，你说主啊，你拯救这个人他也未信主、你为他祈祷你不能停呢，你今天祈祷了，明仔日个祈祷，后日个祈祷，个祈祷个祈，即个叫做无停的祈祷啦。唔是讲廿四小时一直祈祷无停，乃是讲为着这样代志，你无该放弃。你祈祷无要停。即摆耶稣讲一个譬如，假使人着祈祷唔通回，是唔是讲什么呢？有一个寡妇一直去查一个法官，推伊施行公义。伊讲逐日去该查，唔是讲廿四小时啊。边阿去边阿个去个去个，伊唔放啦。咁我落尾迄个法官讲，我系会差事啊，啊无我怎解做了啦？哦，啊主公，啊这个是法官讲，啊上帝很听你，啊你一直求上帝比迄个法官更较好啊。伊咁是要紧紧的将救恩上书何定吗？常常祈祷，无啊常常快乐，无停祈祷。第三个讲什么呢？凡事就谢恩啊！哦，咱就会记得哦。帖撒罗尼迦兄弟姊妹，有可能凡事谢恩无？谢恩是有法啦，凡事感恩是有法无？加这里凡事就较艰苦啊！因为干哪子？因为教会兄弟姊妹做一下时阵真欢喜啊，彼此接待啊，总是当教会兄弟姊妹面对外面的时阵，人咧逼迫因啊 ，persecution， 伊较艰苦感恩，所以保罗该提醒啊。你讲无啊？你凡事就感恩，无论是悲，无论是喜，你拢就感恩。恁伫聚会的时阵，大家三听遐尼温暖，你就感谢主这款的恩典。你去到外面的时阵，在帖撒罗尼迦人攻击你，和你艰苦，你就怎啊？你就感恩。你唔是为着犯罪受苦，你是为主受苦。这是真大的福分。保罗跟他们说，悲喜拢感恩，求主帮助咱，也是安尼。